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富，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你蹦来喊问不显咱，
5: 你蹦来喊问不显咱，
6: 你喝来嘎拜拉登海。

0: 宰相后无如头的，无如低阶，当然人比无因断星盘海高，乱读若果再告人因好死害，咱拍干不上喊作比娃无害崩作低狠，醒来害莫三不歪，再度安八道披险红哎，先多容这好想要反驳，他们反喊告乱来独团喊家看派外舅妈记着。
1: 哦呀，没本不地妈合搞啥，没主鬼拉稀拉忙如哎，上过唔偏。
0: 唔，咪，够六人开家头，怪地正帅拢那波咪好家当行，转好波咪一路灭的，被吓惨了。
1: 呀，河边男人本能讨好好恩波，不然正好想住路高变狠。呀，本红狠龙虎堪。咪样无想无看，不长下好想高价，本暗血重，二俩还没咋白个，琵琶台横射烟焦莫改呀。
0: 根本咪想咪看，天屋咋，高六张咪这这把戏来，根本好想一好看，高六张个暗示咁好应。
2: 没住唔住，多啲下班行；没行唔行，多啲下班行。

0: 广播博雷不免后，苏东后，比龙学堂来，有你今晚很热闹送。
1: 云南新时代送来酷是 Prada， 中华家酷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2: 云南新时代送来酷是 Prada， 中华家酷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3: 是干单阿爱 cop 说阿姆沙尼，他们讲阿姆尼，木可木为时代点百度热爱。你带浪那木可木为时代点他。侬你看来，我看亏过那，我看你搞面的大榜单呐，怎么打的啊？

0: 干的爱可不是王山你带浪那么宽慰过诺之过那的正是不会的那日带浪那么宽慰那个帮他马赛让那浪他白空嘎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印证？考古发现又如何把古滇国与益州郡衔接起来？古滇国国都与益州郡郡治比邻而建，一纸双城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为什么设立滇相一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河伯所遗址揭秘。
5: 近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

0: 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伯索遗址位列其中。
1: 啊，大家好，我现在就站在河伯索遗址上算一小地点的发掘现场。河伯索遗址呢，它总面积有12平方公里。从2021年
2: 四月二十四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伯索遗址赫然在列。这是云南继海贝遗址、牛头山遗址之后，再次跻身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一座沉睡千年的滇王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转折。在央视网发布的这条视频里，河伯索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谢霍敏介绍了河伯索遗址的重要发现。
1: 2024年度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通过城墙、城壕以及道路系统，还原了或者说基本确认了城址的这一个总布局。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区。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封泥、简牍等这些文字资料的一个大量出土。那通过这三点重要的发现呢，首先是我们确认了这个地点就是西周郡郡治的所在地，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云南的一个省会所在地。然后呢，在这些大量的建筑构件，尤其是瓦当的这个出土，对于我们这个整个构建起从魏晋然后一直到两汉，就是这很长一个时间段内的这个建筑遗存，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标尺性的，就是比如说魏晋时期的瓦它是什么样子的，两汉时期的瓦是什么样子的，它类似于给我们整个的西南片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既发现了就是跟滇有关的东西，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就是益州郡这边的这一套行政系统，就是这些呢就表明汉代在这里设了益州郡之后，它就是实行了一种柔性的这种羁縻政策，它保留了滇王的这个称号，然后两套系统并行，然后再经过的这个时间的慢慢的两个系统，然后以及滇人和就是过来的汉人在长期的这个交流交融当中，它逐渐的走向了融合。
2: 河伯索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1956年曾经出土滇王之印金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就位于遗址中部。近年来，这个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简牍、封泥，包括滇国象印、滇王象印等封泥，内容涵盖政区建制、官职制度等多方面。这些发现证实了西汉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有效管辖。据考古专家介绍，河伯索村区域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东面的上西河村片区可能是汉中央政府所设的益州郡郡治。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西南边疆的历史演进将更加清晰、准确、完整，为理解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从古滇国到汉代益州郡，滇池旁的河伯索遗址考古怎样打通这两大历史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滇池遗珍》，探秘云南河伯索遗址，以上下两集的篇幅详细解读了河伯索遗址的考古发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古代西南部族和邦国众多，其中的滇便是滇国。滇国人，也就是滇这个部族的人，定居在今天的滇池附近。《史记》记载，楚威王时派将军庄丘率领军队沿着长江而上，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丘是楚庄王的后代子孙。庄丘到达滇池，滇池方圆数百里，旁边肥沃富饶的土地有几千里。 庄丘依靠他的军队平定了这里，让他归属楚国。当庄丘准备回楚国复命时，秦国已经攻占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无法回到楚国。庄丘于是建立滇国，做了滇王，改换服饰，顺从当地习俗，与当地人通婚，将国都设在滇池之滨。《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此后所涉及滇国的史料都是依照《史记》而来。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矗立着滇王庄丘的雕像。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开辟出蜀渊独道这条古道，沟通了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地区，进而通达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被后人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蜀渊独道，当时西汉与匈奴正在殊死搏杀，汉武帝决心打通蜀渊独道，包抄匈奴的后路。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3: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了，就是云南它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汉武帝为了夹击匈奴嘛，他本身开西南夷的话，他就为了从西南这个方向开一道新的道路去夹击匈奴，云南呢就是在处在南方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滇国就是绕不开的。
2: 公元前122年，西汉元寿元年，汉武帝派出四路使者探寻蜀渊独道，其中一路使者抵达滇国，见到了当时的滇王长枪。长枪派人协助汉朝使者探寻古老的蜀渊独道，因为这次意外的会面，没多久汉武帝召滇王入朝，长枪凭借劳晋、弥莫等小国的支持拒不从命。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丰二年，天子调动巴郡和蜀郡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晋和弥莫，大军逼近滇国。滇王长枪从一开始就对汉朝怀有善意，因此没有被诛杀。滇王长枪率领全国向汉朝投降，请求为他们设置官吏，并进京朝见汉武帝。于是汉朝就把滇国设置为益州郡，赐给长枪滇王王印，仍然统治他的百姓。西南夷的军长多得用百来计算，唯独夜郎和滇的军长得到了汉朝授予的王印。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得到印证？考古发现又如何把古滇国与益州郡衔接起来？古滇国国都与益州郡郡治比邻而建，一纸双城的格局说明了什么？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为什么设立滇相一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位列其中。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河伯所遗址揭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文物考古的特殊地位受到国家重视。1950年，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并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调查，对云南的文物开展了一些奠基性的考古工作。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开始筹建。从1953年起，云南省开始对古代文物进行有计划的调查、清理和保护。1955年3月，经中央批准，云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晋宁石寨山古墓做了试验性挖掘，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墓葬2座，出土铜鼓等重要文物， 尤其是铸有立体纺纱场面和纱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背器，是从未见过的精品。郭沫若和郑振铎称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1956年，考古工作者孙太初发现一枚金印，用篆书书写四个大字“滇王之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汉武帝元丰二年赐滇王王印完全吻合。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落成，滇王之印被调往北京，成为为数不多的馆中展出的云南文物之一。至1996年，石寨山古墓群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各类器物5000余件套。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揭开了古滇国的神秘面纱。2001年，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发掘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至今，滇王金印仍然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虽然《史记》中有汉武帝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记载，但除了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印之外，没有更多的实物能够证实西汉与古滇国之间的关系。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明确其年代归属为青铜时代，并确认了河伯所遗址作为石寨山文化核心居址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伯所遗址片区集中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自201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伯所遗址西部发现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的滇国象印封泥与青铜器、陶器等遗存，首次确认这里就是古滇国的政治中心。而在遗址东部，以上算第一小学为中心的区域内，宽约12米的道路、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城墙遗址以及益州太守章、建陵令章等封泥的集中出土，则指向了另一个重要身份：西汉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的益州郡郡治所在地。2024年，河伯所遗址发现的益州铭文瓦当，成为推定益州郡郡治位置的关键证据。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这种一址双城的独特格局，既保留了古滇国都邑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汉王朝在此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生动体现了中央政权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在河伯所遗址共发现简牍50000余枚，其中1.4万枚带有文字，内容涵盖行政文书、司法记录、户籍名册等，详细记录了益州郡的赋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河伯所遗址内，一枚写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简牍，将云南文字史料的跨度延伸至西汉中期。《罪当死》等司法文书的出土，实证了汉律在边疆的施行。滇池以庭刑、益州太守府滇池以游行简文，揭示了汉代覆盖益州郡的游艇网络；而记载《论语》的简牍残片，则表明2000年前儒家文化已传入边疆。河伯所遗址出土的这批珍贵简牍，还完整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层级，填补了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空白。 封泥是中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撕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来。在河伯所遗址，与简牍互为印证的是2000余枚封泥的发现，尤为珍贵的是滇国象印封泥的出土，填补了文献空白。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设立了滇象一职，形成郡国并行的治理模式，既保留滇王父长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3: 益州郡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情况来划分的，它设立郡县制代表了国家的行政管理。滇国的话，它是属于土著，实际行政命令是由国相来管理。汉武帝当时他采取的一种制度，就是保留你本身土著的这个权利待遇，但是你的行使的管辖权、你的行政权，包括这些拥有军队这些收税的这些权利，他都进行了控制。出郡制的弹性就在这里，它可以让你有一定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已经是在中央的慢慢的这个管控之下了。
2: 益州刺史、广汉太守张等官印封泥，不仅串联起益州郡与周边郡县的行政网络，更揭示了中央与地方、边疆与内地的文书往来。石寨山文化青铜器展现的狩猎、祭祀等场景，印证了历史文献中追籍、耕田、有遗具等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凸显西南边疆的文化多样性。而汉代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政权对云南的正式管辖。益州郡郡治与滇国都邑比邻的格局，既保留了地方文化特色，又通过行政制度推动国家一体化，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缩影。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
4: 从我们这个益州郡的一个发现，你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河伯所村所在的是这个古滇国的都邑，在它旁边1-2公里的地方就建了一座新城，证明汉进来治益州郡以后，他并没有把早期的涉及到滇的东西毁掉。你想一想，如果要毁的话，我估计滇王那、这个滇王之印这些墓都不会保留下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这个益州郡郡治的一个发现呢，可能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来理解这个滇益州郡之间的一些关系。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正雄：
5: 进一步的印证或者实证了这个汉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有效的治理，进而印证了这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6: 共同体微论坛。
2: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滇中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的稳定聚居，至青铜时代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石寨山文化。汉武帝时期，这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使得这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沿地带。河伯所遗址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滇文化时期以及西汉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
6: 共同体微访谈。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河伯所遗址考古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的采访录音，谈他从事考古工作的一些感受。
7: 觉得实在算是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是吧？但是我现在马上很快过几年我就要面临退休的问题。我还是做我的考古。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出名啊什么什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做考古呢，我就研究我的古代遗存， 哎，我希望我在这个古代遗存的这个研究方面，比方说，在这个遗存本身的研究和遗存背后的反映的社会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人群之间关系的一些研究方面有突破，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满足。
6: 时代与背景。
8: 晋宁区博物馆位于滇池西南岸岳山上的郑和公园内，市区博物馆、郑和纪念馆、晋宁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三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共有四层，常设远古天地、滇国文明、郑和纪念馆、郑和世界航海邮票展厅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四个展厅，是昆明市各县区博物馆中馆藏珍贵文物最多的博物馆。2024年，晋宁区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晋宁是滇文化的发祥地，1956年，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金印——滇王之印。它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古滇国的存在，显示了汉朝与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往来。2019年，考古人员在晋宁河伯所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滇国象印风靡，实证了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滇相，建立行政管理体系。晋宁区博物馆滇国文明展厅以滇国溯源、滇人、滇国的统治与军事、古滇流运四个单元系统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带观众穿越千年，感受神秘滇国的灿烂文化。博物馆里珍藏的宝贝精美独特，意义深远，各种器物处处反映着古滇人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信仰。在古滇国，牛不仅是农耕社会的重要劳动力，更是财富、地位和精神信仰的象征。牛的形象被广泛运用在青铜器上，陶屋模型则体现了中原汉人南迁、滇国房屋建筑逐渐褪去干栏式建筑的色彩，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汉文化与滇文化的交融在文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多元统一的特点。晋宁是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乡，郑和父亲的墓就在晋宁博物馆旁。晋宁博物馆的郑和世界航海邮票展厅中陈列着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2000多枚邮票，用特别的方式让观众领略郑和航海精神的国际影响力。馆藏明代航海图集，后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它是在继承前人航海经验的基础上，以郑和团队的远航实践为依据，经过整理加工而绘制的，详细记载了航线、真位、灯数以及航道深浅等信息，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航海图集之一，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晋宁博物馆中还设有晋宁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讲述了各民族在晋宁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是展示地方历史文化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场所，用生动的图文和精彩的故事引导大众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送拉空是布拉达，正破嘎铁，你坚是 boy， 我嘎爱。南京的月亮，俺天梦有那盼我嘎爱。你在浪哪时间是会变的嘛？浪哪路哪时间你做？
1: 但您迷惑梦，老梦晚凉冷酷，仍然是来得难适当。顿日迷来塞外世噶，因南蒙多开摩碰当帕之容尼，南班里南么多都不松入是来爱摩拍，爱刚来图什么看哪爱世噶。迷惑梦因南铁甘波迪亚梦，所干不干么多摩兰，昆明国格罗爱世噶。迷惑梦因南等到阿西亚丹。新不等到阿西亚丹来送班来让蒙着断爱但我送管不敢让不断摸个罗爱世噶。苍燕跟王尼给我开摩铁没领个大物有摩拍崩蛋我爱都空马萨开路开沙人路人沙摩总若地个罗看完那苏苏蓝的空看完爱世噶。蒙蛋顶一南大路沙内忙靠懒妈莫个地了空日么在外么在舒拉路呢舒拉高爱是当他们在那么在什么啊都在外是个。面蒙共三么干命昂来面蒙过蒙啊莫蓝铁像那三管莫个罗那日外是个。是个提当我爱旁了你米习近平啊嘎多命外了三是个。听了空也困住宁一难蒙多但你这盘干容易贴但你可是不容易难没人样给把着那工作突然那怕这贴没看不为你帮他拿亚路的是个这么的盘话个是干上你是管这路爱是大哥你太什么什么样我都样但你管那人我样没有梦老梦万年蓝苦蓝不言定是来等爱容易过顿日迷来塞蒙着断爱苦是来断爱容易过断完了康羡慕啊来塞。是占宁困不看来碰当怕这蓝都不松入上面落不落他通通我爱蓝占有爱胖一南蒙多开摩碰当怕这都不松入容南部南班都不松入当你过引进你唱高院摧残满眼春。我爱命是命爱我读个罗斯伯怕之阿康路爱有债爱博那么日本难没有梦啊是是罗斯伯路塞么着一难王沙喷么灵四季四座摩个通贪四季四座摩南部南班个罗斯伯么干摩增卡着浪塔不管哪难离难苦滚搬亚路塞是大哥人太什么怎么样他你要梦一难铁干波迪亚梦丹所以干不干用干么都是没什么么昆明电池没么紧但么顿时他个罗塞这碰沙漏买了昆明干你准爱啊咱们当高做爱苦么对帮帮么个罗腾路腾来么高个罗啊咱们当高做爱苦是当阿九十路看爱苦帮帮爱蓝牌图什么看哇啊咱们当高做爱苦是当么顿么开试试来看热了但你是都看哇所以干不该用个蓝塔帮帮爱慕坤是王者那是阿姆言不该用个容然是来蓝牌图什么看哇那热啊哎是大哥人推什么怎么样他女儿梦因难等到阿西亚丹心不等到阿西亚丹来送班来蓝蒙着断爱但能送管不该蓝的断爱什么什么么昆明电池蒙不紧但不断杀他个罗塞一南么多蒙多没有时古管那度看哇哎不该用个木管的等到阿西亚丹心不等到阿西亚丹你啊昆明国中断爱等空的个啥的蒙着断爱但能送管不该嘎本拉铁不该嘎温族不该答个啥不空杂战萨罗马哎是大哥人太什么怎么样过听了空也困住你共攀爬之铁不能坑通老客人太热怎么让养让我养安铁蒙多啥是过那你过什么什么没让阿喵喵个落那所以你带你拍么个么个团么顿阿就只算热身拉更爱大顿没让你个落单塞你带了不然他包上喵你过非常大舞台非议之也我爱共攀在跟说个落那

0: ชีกามตะงาไอคุ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ลังนามคมงเวนเดกอปังตมะเซเดลังนาชีกามงเดกอปังตมะเซกาเรยานาลังเบครมกาย
1: ีนาชูชูมูจวาเต
2: อามุเนลิซูโมจอมจิงอะ
1: เวชู
2: ฮีชิว
3: อูเฮเซลิชิโดมาอาจิซูเปจอมกึงอะ
4: 李四六啊，九百步，阿只说花花的铁路，阿每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挂，一起买明年的零啊。这里头不，中了买大结果挂就，如果对面过上个半年，铁都没对马子走的话，原来生路口远远，都得写的是十一六月阿面是得咱多了话。中国云南边，柬埔寨破个米一马代末抓鼻子都嘛，昆明挂一个话。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五月饿了木来喝酒，怪酒怪加黑奇瓜五十五支，五来喝马代末抓鼻子都一个话。草原先年忙当这个是阿阿黑米一马瓜酒不皮不酒地酒花花的话这块茶子瓜刷个个嘛你谁去马车转过俄国的马年天飞过瓜很刺我不去中啊缅甸总统米亚来年中国瓜为食物的梦水就了哇阿们年马缅甸是热的梦梦在被装啊都是不顺利讲完年出汗出三年瓜去此年他不中了买汤结果瓜酒如果过汗个嘛是多么的马车转乖就乖乖，如果过汉个嘛，你喊我吃么的，马吃走的话。重汉是啥人他？中国云南北柬埔寨饿了木来葫芦，装备子的嘛，昆明滇池木沟的都五十地马的瓜一个哇。日的瓜大喇嘛，你去阿只地里边啊？你家来哄我嘛，娃子啊可今年一娃子，娃快来喝，娃大来哄我嘛，娃子今年一娃子白露五十一五福斯，葫芦米的么一百瓦来喝娃子。提莫提洛普俄米玛一学一万字等啊！从汉四三年末年，你读的你字出口，四年比可把这事都过人啊！马古年三年他不，有生提莫古提莫年，因我阿面是福格斯，提莫年四年读过不咋最渣，最巴拉贝鲁是代莫阿哥对莫话打嘛因我啊！第二年他包山十年，十生国家提咋过的咋四年读过提莫古一。快十年的妈姨妈咱年的家和奇怪父妈我姨妈挂酒森林度过的罗巴主要是度过阿们海尼初级妈的话里罗宾们就特别的三个话里子年啊其实办了中年森林度过这地这个我意思大家没得话里子年啊没得么没得过少可推送你说哈次年你他一度地里被放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可不是缅甸总统米尔来年重汉次晚年挂住次过年挂起中国挂为十五代末随就浪啊北部米一孙尼提里北当啊中国缅甸年阿当阿米他来虎年缅和提对阿妈国家中国年缅甸提大米尔来总统提里托随就浪妈挂住市民罗子挂比挖来虎挖子中国缅甸缅和提对阿贝罗祖拉米莫杰特我阿哥伊巴拉子斯你乖巴塞的阿哥我夸我的这么的我路的人啊所以可马吃塞图哥阿面的瓜得那个字原来生诺科园什么是你最你名义的年别急死于我吃什么吃得那多了是原来瓜是有了于得那干嘛的塞个瓜的话从阿次三年他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不也饿了木来喝酒怪酒怪亚克奇瓜五不来喝抓鼻子的嘛昆明滇池木沟的都一时一直地马的瓜一个瓜，云南周时次出马瓜就烂嘛，不花几花米的。南亚、东南亚昆明瓜自然得，怪就怪亚克奇瓜无时无止无得的。饿了么往大来喝马瓜就打了手，你还有马吃吗你？只都地马瓜打个瓜。第二个大步，临沧市沧源县蒙东镇道东坎年，马大姑是阿阿黑米意思，自走路这里得瓜年。十字路子里得瓦里年，复杂十杂里花我的瓦。你都你你生完过瓜，他的妈就瓜，妈的子切小瓦的嘛年，内行里次提对马子走里，天嘛年提次提门牌马子碰啊。妈母吃双娃嘛年，里次球队走里，天嘛年你次什么牌马子走？他的妈就瓜，阿个阿伯阿个夫妇都很十年，内行初次我门牌马子碰啊。六十不说什么错卡米的瓜就讲完年。从汉次三年门口挂着挂起，铁拐叉子挂刷耳挂嘛，你谁追马车走的是？如果你明年天飞过挂，你吃我不去种啊！ 都是不说你家万年是你地方挂酒我还挂起挂家买单结果挂酒如果对面挂个万年是丑色的马子做的事那台的会一直带领他天会过挂给父亲为了你过挂伊拉法斯都是不得你从哈斯领他提里装满了挂伊拉挂基督的大瓦索地运里装满了你阿们装不了父母皮拉是第十年嘛抓紧伊拉的前年皮拉多玛尼阿吉里伊拉斯美国让木了花马苦瓜对木瓦的字当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尼被法罗一直瓜让木了花瓜米阿里里马布地本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尼重返四零年代地本啊一四零年美国被伊拉瓜最了花年马苦瓜克罗拉马酒里里里巴能的不是不地富马酒本啊当年里巴能珍珠大大丁阿马阿里地九零年伊斯里的在你不地服嘛就有本了那都是不去白卷不一直天马挂妈咪装嘛提挂见到那个娃而且说米一路有和在你那句话是那难装了吗的那没事故门的话阿们提多谈就能进来
5: 一是上锁
6: 从事瓦来乎
7: 一是海挂门接机洗几皮白克锁干嘞
8: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硬中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市民路是国比向人路委员会你是里头啊这条路子的嘛过提提过多了啊阿里里把三一七沿路门街特里这条路算我们直接被出水你们带什么阿吉说不定往后往里这条路铺着实在带什么因为莫名嘛今年门街特里子阿克水土里里年阿克电话库把三阿吉的阿克往后往里大路阿们很硬过不但是在的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五米嘛一级的字巴塞出租部一直普的米一毛瓜阿面是瓜比复杂是在最久的马卷里子丽丽父母说老师是马吉吉普及万里斯本啊
9: 万字一节令你卡瓜世界初九毛瓜缺档啊尼玛苦瓜无档啊世界苦瓜年杀海尼提土着那那杀马李苏姆
10: 阿妈侬预期的项目不数年阿奇很可以啊。我年我提子马瓜我就我提子马瓜嘎起军马被古马到那三五马抓古马到。可是我阿里嘎起阿米阿里那三阿米阿妈的马达嘎切瓜是个拉玛的马嘎切阿妈皮面是的 VR 的比巴赫赫赫拉玛铁丝的比马纳萨

0: 我念母的怕，我念母就是可是阿里额的瓜额就吃了米阿什么瓜几特年阿伯哥阿妈一额五妈我铁丝瓜阿铁啊阿妈一些嘛我那不瓜八姐了哈
1: 我也被都剪掉
0: 我罗喇嘛一年瓜我罗爷嘛一年瓜阿里巴罗是没参阿米替他做阿里来罗是哈帮阿米来拉做可是没差阿里巴巴的哈巴阿里两阿米阿妈来过妈的妈咪阿妈你也是妈的妈咪我在是阿面咋做啊都是阿面都你哇我是阿是咋生阿米阿是都生阿米阿妈你咋比转给了妈铁三妈咪阿妈努努妈的妈吃咪还你们是他阿神阿妹命令我可是阿妈咋你他不给拉妈的命令个妈的妈妈你咋你他做你妈给拉妈的命令妈的我我想妈妈阿妈你给拉我怀念阿妈话我思念阿妈死我哈念阿妈行啊努尼抓马阿妈语气的项目母姑姑是瓜阿妈不花花在比电话里子母爹是瓜妈妈不是您在比母里子

0: 袜子、衣件、零泥、卡瓜世界，初九嘛瓜缺蛋啊，泥嘛苦瓜木蛋啊，世界苦瓜年啥海泥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木。
1: 你那嘛李苏里娃去北部，俺就说花花在铁路，我年在里嘛啊。阿们呢，双独过做么呢？阿爹记录是所得的都乌江阿边路，妈咪妈那那个嘞。铁都过县过次时刻，不和我你们呢？我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挂头个手机你们啊。我能很别挂，天南瓦塔里阿多木库嫩嫩大个哇。我们去拍大吉大吉边呢，在北边呢。在后天嘛呢，我妈阿个父母苦瓜就很可爱的很嘛的巴拉生啊。一几排嘛呢，十年他，我的头位所铺自抓是，而且听木多阿尼接别个五吉他是哪里生啊？四个嘛如还是我木多老哇，阿舅妈恰个是米切格尼。阿妈去拍阿婆的乌他们的胸骨，面壁嘛提这的这，面前这提副个娃。我希望你天津市武清县大有得看光啊！我呢明年开始阿爹记事，阿妈提有着，一米李叶下米行啊！我希望你阿可说，我皮毛大他。阿月难度哈，我立刻打他，我把三次三拍打，这年几头嘛呐？一个腹部哈嘛，提裤的是提裤面，湿裤提裤嘛，我图书机，图书铺嘛年，阿妈年说的我拉伸啊，我年说你六个是不加提嘛鼓励了是，四加提嘈杂你。这里和我不咋忙啊呗十多个就不好的嘛实现的就是这里不服替他阿妈呢你那里不干比和我不服我几年哇可是阿妈个阿哥他吃是一直装啊和我扩着他我阿堂阿咪没接体育课啊里所以嘛怕比渴望啊阿妈你孤独忙过，我娃说我敢吃。没有故事，和我说嘛台词敢吃时，食物忙着阿说我。我呢说芝麻其他的阿面食说不离。铁都古县古次里口我哈他，天气时过屋里生里带来空无意思。我呢嫌我忙过，明天三月的有课我嘛，凑卡人女替幼儿里忙我。我提

和秋花塔。我的天气一中年发展的是感谢古曼达尼理解我。萨马奇的马尼希望很苦阿苏的背过他。一晚不你马上刷刷的当啊。阿远某一个阿们满着他。阿爸个马花的我。阿们很苦瓜苏普布哈马提门拍马斯转过。我可马特图很苦瓜读的是面壁提年多个。蒙克塔一把瓜背了苦涩八角里。阿妈年托拉姆咱们五个是我的托苏普一直三年。可是阿爸妈当过。一晚背了苦大妈阿爸那那瓦里是阿爸尼玛此刻里不都母一瓦。阿爸的刷对个他一观念说的父在你一度陪不了瓦。我托个手机满背瓦。托个手哭了托个妈我古路瓜嘎福个是天你天你阿妈跟你一米一级。你你路一他我是阿爸家瓦年托拉姆咱们妈母古。阿爸年此面内无比阿妈的努你托拉姆咱们无杂过门哎努没当啊目前是杂刷杂无他努没嘎托拉姆无父妈一些陪咱们几乎托个阿姆子的说话的呢没别的我听你说阿妈来是我来是阿爸的那那的里别的咱们的托个手机子嘛阿是一五里的抓几乎十一周瓜口话里嘛有武器血管里一体幼儿灵啊有双阿伯里咱们的托个马手子母一满的阿里我和双你米一则咱阿伯里咱们的托个手子啊我妈你托了门不哭求黑白过了嘛如何他阿妈的妻子哥我的提供你是我托个安迪说你是可是托个手机我被阿妈阿里的被刷几你我提过接着过你就是母猪八次花管吉他阿爸拼命嘛是你嘎阿扎的就你我都强阿扎的就妈瓜都哈阿妈你提十里马大路阿里我的妈吃才能那年啊大一大姑变啊阿里马斯尼干你听你那次头个妈的你是你他阿爸那哎那都谁都那次咋样啊不我来生我来世阿妈的那你他阿妈你别过了你我一周过手机台里阿爸你那不多里阿妈父求都陪我个是北京天气过强年节是那不嘛强完里那小子被你你查阿他可吃提他阿妈在你封我结算你个是阿爸你阿里里可及马术阿爸被实在话咋不得我能一股我个嘴马话阿里妈你我过了你是谁我听你说卡瓜说我的别个了你阿妈你米刷米刷咋刷咋跟阿爸一年咱们是得得过很夫妻嘛苦我咋我花都铺不那么抓死铁苦鹅当年铁苦鹅我都梦都过就刷对嘛黑瓜鼓励了他的瓜苦都的确苦个是刷对嘛如此的有的年刷阿尼撒嘴嘛阿只一体有念力鹅鼓励天还是鹅毛花塔鹅还是鹅妻子一死鹅都拉斯接随他打给打给他卡瓜苏专门过他的我念得理即是我五五年阿妈阿妈我在你苏满大姑娃背公啊可是感觉他阿妈念我的托个苏德瓜嘎福给我我咋咋不嘛哈巴丁嘛求次陪我就很次陪住苏求陪哈巴丁嘛你还陪我就你还立次陪嘛的等你他阿可宁啊

0: 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1: 인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0: 응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오초바흐노히다치디포오노가카투오로레치코바흐라비조라오테루카스아미로코모티히와투이파우투시인나스누코이카데티레미카미그비스비체스디주가마라츠조고인나이레지부자무미다가데다투자포다비티카쿠미오티조고인나이레나야투나야무미비코자와로타주레가티비오로자포다비티카티지후스다나레자기투라바타오하토비비가데자기타차니게하라蔡依西挖出来都地火家四次火热乎火家勒卡亚和富家的马拉修国家的马尾阿尼可木果木卡亚的大尾子你娃娃嘻嘻嘻哈娃木收表的哈会为他嘻正阿会收给表马木米周头米阿来阿去周国加东尼纳尼拉多我好古滴了滴来自然哈尼所有科比的勒国家有科比有罗罗那哈尼那是为一颗科哈巴的极限尼塔咖啡一颗巴和拉啡结果就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克摩的希瓦对帕我都修米子奥克包摩尼哈阿奇瓦对帕我都修第一颗帕可以和拉啡以南生农科医卡的地勒米卡明格为四位周斯阿奇周帕的主干勒以南明格四位地火为家阿格地达拉兹杜塔欧嘎嘎多修科哈巴的七谢尼塔祖国以南勒吉普赞姆米大嘎地达杜加博达维迪卡昆米奥地修尼坡大嘎地达为阿格地达拉杜尤科哈巴的七谢尼塔祖国人来了那亚都那亚姆米为国家我罗塔主来大家地位俄罗加博大为的卡昆明第一次国际会在主席的斯蒂马为周斯蒂马利利为三夫九月来那亚都那亚姆米为国家蒂马利利为奥大姆巴的与尼哈亚帕的卡基地位奥克加克拉修科哈巴的七谢尼勒尼希勒尼奇科科周周代代就亚拉达维莫达塔哈夏维奥罗图马信马维自然及叉子奥尼尤七丁尼尼赫拉维我和银纳斯蒂米格利利嘎蒂亚利利蒂卡蒂勒七破维奥罗亚提图马信马修七丁尼尼西索巴纳州金虎斯斯叉基督管理局卡的奥勒当然勒这个杜拉巴和他我哈托比为家的家给他强尼给他啦第二次的呢就是七破为家的家为我靠就打为马好给他的古的火给我七天的火给他为李查斯查也是木都这道都吹米卡明格的配为他住了挖出来都的火四次火然后火家来看一下是不加个马拉自修你后来你讲啊火到都吹的马吹为挖出来都地火谷地火来扶谢其希瓦可希奥哈巴加亚四次可亚胡火加来扶奥哈可青阿瓦巴帕加亚努耶努吹布奥加西为可哈巴的七谢尼塔加来国家的马为阿尼可木国家来木加亚的大位置尼瓦瓦嘻嘻嘻哈瓦木收割秀阿尼科木国家勒木加亚卡蒂达维兹蒂哈菲维塔希奇阿菲索格布里纳布巴阿西维杰科蒂哈巴蒂勒阿哈巴加维国家的马维阿米罗莫卡贝蒂奇科娃娃斯希瓦对阿国都秀阿尼科奇里亚塔代古蒂哈菲维塔阿拉尼菲罗马我好古米格库维奥罗蒂帕纳哈尼外交部到古巴科哈巴的吉尼尼塔古维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比勒马姆米州托米阿来科哈巴的吉阿尼达蒂勒的七个尼格维蒂亚阿去祖国加东尼纳尼拉杜古古维祖国勒马姆米穆川赫拉维加奥乔达加奥乔阿杰古米达拉兹勒尼马国

0: 家的个家大嘞，提婆里里阿给的大没大拉比。伊拉姆米维可是下次偷盗个古维，基本马斯杰霍维里的雅嘎马杰提嘎西，里杰提图洛古伊拉维多卡卡的多尼乔，不得古古维。卡克的亚马古阿美利亚州托特拉夫古大卫奥亚克托马蒂亚里加马杰蒂杜阿美利亚州托特拉夫科哈巴蒂奇奥尼塔古维以色列黎巴内姆米塔达古博乔卡舒埃尤黎巴内州大地于迪普里里维马姆加以色列塔达博乔奇里波维科斯萨斯勒乔杰托马拉加维尤勒加尤托马拉达维尤No higa shona lavi obu eja.
1: Osido ka jo hi. Ti ye ka cho ki ta da ho da. Osi ya ko ka ti ge ju ki. Si ji pi vi do ka tin ti to jo hi.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七十破七十八对七十年他对七年破国家的马币一个大会楼我落地破会开不别苦哦托古马币要破又马拉币周华秋子对亚的破里里阿黑破帕对大美大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每个苦秋亚七马币的破里里西拉莫拉兹维塔我家家多而家少，下年起学去去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者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的，他的对去拉少。来，我去的月底来，打比马卡手比去去门去拉打比哟，我去的月底来，打比家比也家对马对多家打比哟。来，我去的月对多家打比，初者比多卡。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去做未来，我去的隔壁多子多卡，他爷爷的爷爷修。

0: 小米麻痹不了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那把错把弄的地下来嘎没靠那边家就其他包括起码被打拿来那副那道米为拉合嘎没靠地你找那哈你们其他可比起来那地也没靠打被地找那里家来里家套没个为就

산에 우파주 무쿠마주지 타고 안도샤 알로 무쿠요 무아부이슈레 갈라 무쿠지노 안에 주가 갈라

むほが、あつこるびあろ、どしゃねむがぷいからう。あねこあむむくしゃじゃ。

太哦，啊呜噗木呼发噗一噗个，呜噗木呼那杰皮嘎呢，奇木木呼呢哆啾咪嗦来个伊呢，奈拉可维提拉太哦，啊呜巴木扎奇马喂，杰木努兹呼噗木呼奇诺拉，奈拉可维提拉个。比提拉呼朝扎木呼奇马个，阿多沙内木嘎吉鲁维乌内，嘎沙木呼内木嘎吉舒维，杰呼木呼，阿奇诺拉哟，奈拉可维提拉托，比提米格木呼拉呼提杰呼。

আশুষ আগামি দিজি গামুখ মিখাবু খালি উনে কাছ মুখ নে চাই জিউল।

아가 구글로니라 베오 그리샤포 카초지슈가 그두네 이가모지헬리오네 아네 그카부무코네일라 네라로부무코네일라

0: 卡地个地个位地叫哪？来拿到卡斯位，李家宝家个位就。
1: 好，祖母啦，祖国啊，祖民啦，青红个啥？大哥五铺俺到这铺铺来呀啦，个啥买啦？地铺啥？给是个这样么舒服啊？好，个啥呀？多少啊？来铺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云南省农科院潜心推动花卉品种本土化自主研发；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举行；中国云南南洋。

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举办。景洪市专项检查旅拍经营场所，沧源县探索田竹家林下养鸡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走上增收致富路。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缅甸总统米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日，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

高原璀璨、满园春等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省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打破国外景观月季品种长期垄断现状，为云南园林绿化、乡村美化、花卉产业化发展注入种源新动力。6月13日，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充分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云南与柬埔寨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参会双方表示，将通过强化更高标准对接协作，开展更高频次地方交流，促进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打造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等措施，持续拓展经贸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流通。6月13日，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云南16个州、市商务局、南亚东南亚驻昆明总领事馆、跨境电商平台及商协会企业的200余名代表参加。近日，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暨云岭星光宣讲活动在云南省贵金属集团新材料产业园厂房内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首次将发布仪式搬进生产车间。董永山、王波、王涛、郭永发、黄光福、周文燕、王小安、阙宝全、次勇卓玛、夏杰10名一线劳动者获评最美职工。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保护、传承、利用这些宝贵财富的生动实践。近日，宝山市举办“非常大舞台非遗之夜”文艺晚会，多项市级、省级、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尽显宝山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普洱市通过展示、展演、体验与线上传播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赋能城市发展。西双版纳州举办西双版纳非遗赶摆场文旅融合推介活动，全面展示西双版纳灿烂的非遗文化，并开展文旅融合推介活动。近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力量对告庄西双景景区内的旅拍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检查将商家价格行为是否规范、服务质量是否到位作为整治重点。执法人员逐一核查套餐明细、拍摄精修规则及各项服务收费标准，督促商家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严禁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杜绝隐性消费和价格刺客现象。近年来，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刀董村立足本地禀赋，积极探索田竹嘉林下养鸡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成片田竹可为鸡群遮阴挡雨、栖息避险，林间丰富的虫草落叶为鸡群提供天然饵料，而鸡群啄食杂草害虫能有效减少竹林病虫害，降低人工管护成本。鸡粪更是滋养田竹的天然有机肥，形成竹护鸡、鸡养竹的绿色循环种养体系。2025年，全村鲜竹片加工441.64吨，实现产值11.04万元；鲜甜笋采收46吨，实现产值27.6万元。全村生态鸡养殖及蛋鸡养殖实现产值465.75万元。国内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了解到，15-5期间将坚持多病同房共管、社会共治，继续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儿童健康服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6月12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表示，

0: 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即使谈判过程中出现反复，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一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绝对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表示，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4日援引一名参与美国同伊朗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特朗普总统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14日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日6时，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日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 18.92 万人次，采血量 30.71 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 61.42 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请听报道。
2: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 14.2%，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3: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库、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2: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领跑腿报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张旭芳：
4: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2: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3: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2: 昆明市献血市民王辉：
5: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
0: 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请听报道。
6: 昨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云南昆明血液中心财务科科长徐静，
7: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6: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献血志愿者王威：
8: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6: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红河州弥勒第一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高万荣：
9: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0: 是第几次献血？
11: 119次。
6: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无偿献血志愿者袁修成：
11: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0: 在第十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并非某一个孤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丝线正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连通的关键密码。请听报道。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12: 走进7号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八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6: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孟加拉国摄影师：
13: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6: 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立辉：
14: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合作。
6: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不丹国参展商：
15: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6: 云南咪一撸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10: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12: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6: 印度奥迪西舞蹈家阿努米达巴塔查杰，
16: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6: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0: 6月12日，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普洱专场。“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立足资源禀赋，全力建设绿色经济示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国际生态旅游胜地，开创普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17: “十五五”时期，普洱市将加快构建具有普洱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一加三加十二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茶咖、牛油果、中药材等优质品类，力争未来五年农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70亿元。中共普洱市委副书记、普洱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刚。
18: 大抓绿色工业，主攻绿色食品、清洁能源、零板家居与临江纸、矿产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五大产业集群，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力争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700万千瓦以上。
17: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忠兴。
19: 我们将依托已建成的34个精品咖啡庄园，打造集咖啡庄园、主题街区、赛事节庆与一体的一体化推广体系，实现普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链贯通。
17: 未来五年，普洱市将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之美成为普洱最亮底色。中共普洱市委常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陈群。
20: 优化碳汇核算方法学，推动 GEP 结果应用于项目审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授信，扩大碳汇的开放，力争2028年碳汇交易要突破10万吨，让普洱的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百姓的幸福产值。
17: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还将以文化为引领，突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全面推进旅游城市建设。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建荣。
21: 加快景迈山五 A 级景区的创建，茶马古城提质增效，让古道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打造30个农文旅融合项目和50个特色旅居村，让沿线群众在守护中受益，在传承中增收。
2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3: 以身不孝，风表一水。
2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克服了各自为政、伟大不掉和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单一

0: 制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制度保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职权。中央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和自治权。坚持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这些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各自为政、伟大不掉和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借车给朋友，车辆竟被擅自抵押借款。好心将车辆借给朋友使用，竟被私自抵押借款，车主索要无果后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车辆系张某甲于2024年7月在车行购买，日常是其子张某乙使用。叶某、刘某与张某乙系朋友关系，与张某甲也较为熟悉。后叶某向张某甲借车，张某甲将案涉车辆及车钥匙借给叶某，后张某甲催还案涉车辆未果。经报警得知，叶某于借车当天将案涉车辆开至刘某经营的寄卖行进行抵押借款十万元，将案涉车辆交付至刘某处。近期刘某将案涉车辆返还给了叶某。张某甲遂将叶某、刘某诉至法院，主张返还车辆及给付车辆使用费。叶某辩称，案涉车辆首付款15万元系张某乙向其借款支付的，要求张某甲偿还张某乙所欠的44万元借款，含上述15万元首付款，才同意返还案涉车辆。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张某甲是案涉车辆所有权人，对该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叶某向张某甲借用案涉车辆，将案涉车辆开至刘某经营的寄卖行进行抵押借款。叶某擅自将案涉车辆非法抵押给刘某，以获借款，属于无权处分。张某甲有权追回，并要求其赔偿损失。刘某未对案涉车辆登记信息进行合理审查，存在过错。刘某将案涉车辆还给了无权处分人叶某，由叶某继续占有案涉车辆。叶某占有案涉车辆的行为属于无权占有，依法应予返还并赔偿无权处分及占有期间造成的损失。张某甲要求叶某、刘某向其返还案涉车辆，鉴于刘某已将案涉车辆交还给了叶某，依法应由叶某返还。叶某辩称，要求张某甲偿还张某乙所欠的44万元借款，才同意返还案涉车辆。叶某与张某乙之间的借贷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叶某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对叶某的该项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车辆占有使用费，因张某甲未提供证据证明叶某、刘某无权处分及占有案涉车辆期间使用车辆，也未提供案涉车辆实际所受损失的相关证据，对张某甲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判决叶某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案涉车辆返还给所有权人张某甲，驳回张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2: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无情的情书》。

0: สิ่งที่มันต่างไอ้คุณสามีเนี่ยเดี๋ยวหลังน้ามันคุ้มเงินเดี๋ยวก็ปังตามาเสดี๋ยวหลังน้าสิ่งที่มันเดี๋ยวก็ปังตามาเสกันเลยยันหลังไปครึ่งกัน
1: ยูน่าชูสูงจ้าเต
2: ๋อเมื่อเนี่ยลิสูงจ้ามันจริงอ่ะ
1: แปดสิบ
2: ห้าสิบ
3: หกหกเท่าไหร่สิบมาอ่ะสิบแปดจ้ามันกี่อ่ะ
4: 你说的话就别不阿姨说花花的铁路阿姨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嘛挂一起嘛明年铁里啊这里他不中了买单结果挂就如果对面过上个半年铁都没对马子走了哇原来生农科元年都得写的是十一路于阿棉时都咱懂了哇中国越南比建福宅破个米一马带莫抓鼻子都嘛昆明挂一个哇中国越南那亚东南亚五月饿了木来喝酒怪酒怪加个七瓜五十五只五来喝马带莫抓鼻子都一个哇他们先年忙到这个是阿嘎黑米一马瓜酒不皮不酒的酒花花的话这块擦子瓜刷个个嘛你谁去马子转股俄国的马年天飞过瓜很刺我不去中啊缅甸总统缅来年中国瓜为食物的梦水就了哇阿们年马缅甸是热热默默在被装啊都是不顺利前往年出汉出三年瓜起此年他不中了买汤结果瓜酒都过过好个嘛是多么的马子转怪就怪怪都过过好个嘛你喊我吃么的马吃走的话说汉字三塔中国云南北柬埔寨日来木来葫芦装备子的嘛昆明滇池蒙古的都不是地马的瓜一个哇日的瓜大喇嘛你去安置地里边啊你家来混五嘛瓦子啊可今年一万字瓦快来喝瓦大来混五嘛瓦子今年一万字百六五十一五佛斯普俄米的摸一百瓦来喝瓦子提摩提罗普俄米玛一学一万字等啊从汉四三年八年你都你你自出口四年比过把扎实都过年啊马古你三年踏步有生提摩古提摩年因我阿面是福格斯提八年四年都过波到最扎最巴拉贝罗是代摩阿哥对摩瓦达玛因我啊第二年他包山十年十三怪家提扎古的扎四年都过地方五一快十年地妈姨妈咱也比亚克奇瓜父妈我姨妈瓜酒森林度过比头把抓时度过阿们海尼初九末的瓦里罗平门街特别的三个瓦里子年啊七十八年周年森林度过直地直港我意思大九米的瓦里子年啊没得么米的瓜少可提示你说哈次年你他一度地里白方啊外家主席习近平的库布斯缅甸总统米尔来年重哈次晚年挂住此过年挂起中国挂为十五代末随就浪啊白富米一岁呢提里白当啊中国缅甸年阿当阿米他来婚年缅和提对阿妈国家中国年缅甸提大米尔来总统提里托随就浪嘛挂住市民罗子挂比瓦来胡瓦子中国缅甸缅和提对阿白路祖拉米孟杰特姆阿哥伊巴拉之事你怪巴塞的阿克瓦夸瓦里这么的我路的问啊所以可马出塞图哥阿面的瓜的那个是原来生诺科园什么是你最你名义的年月季时雨我此时马出德兰多拉斯原来瓜是有了一德兰干嘛的塞个瓜的话从阿次三年他中国越南南亚东南亚不也饿了木来喝酒怪就怪

0: 亚克吉瓜乌乌来乌抓边子的嘛昆明电池木古的都一身一只地马的瓜一个娃云南周时自从马瓜就拉马不花计划米的那亚东南亚昆明瓜自然的乖就乖亚克吉瓜乌十五只乌的比俄来木瓦大来花马瓜就打了手你还有马车吧你自动地马瓜打个娃电脑扩大部零三十参远县门东镇道东卡年马达古斯阿拉黑米意思 自走路这里都往年，自走路这里都往年，突然实在的花了哇！你都能你吃完火锅，他的妈这瓜，妈的之前小我的嘛年，你看你吃铁对嘛是走的，你嘛年，铁吃铁门牌嘛吃碰啊，妈没吃耍我嘛年，你吃球队走的，你嘛年，你吃什么牌嘛是走，他的妈这瓜，阿爸阿父都很神年，你看初次我们牌嘛是碰啊，都是不说什么错卡米的瓜就叫我年。 从哈吃三年门口我这块去，铁拐叉子瓜刷个我嘛，你三句马子做的是，如果你们天飞过瓜，因此我不集中啊。都是不说你讲完年，村里电话挂就我哈挂去，挂家买到结果挂就六个多米，我哈个嘛年，吃炒三顿马子做的是，那天会一直待到他天飞过瓜，给父亲回了你过啊。伊拉法师都是不得你，从哈村里他铁里装满了瓦，伊拉。 我这就在大瓦苏地有你装满了年，俺们装满了红木皮拉是的十年嘛专辑，伊拉这几年皮拉多么年啊！这里伊拉是美国装满了红阿玛苦瓜，对木瓦的子。当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白发了一句话，装满了苦瓜，米阿里里马布地的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从哈四零年代提的办啊，一四零年美国被伊拉瓜子了红年嘛苦瓜，可能那么久，那里黎巴嫩的。 不是本地服嘛就问啊，等你年黎巴嫩珍珠大大的阿妈阿里的九零年，以色列的在你本地服嘛就问啊，那是不就别全部一直他妈挂妈咪装嘛，别挂起那个娃，而且说没有路用和产业类这话是哪能装那么的，那没事过门的话，阿们提多谈就能之类。
1: 一是上午说，
2: 丑是娃来喝，一是海瓜没点击。
1: 习近平办公室干了。你多年你是你过，你喊你是很硬。中苏前习近平年中央市民路四国边祥乐路委员会，你是里头阿吉大路子的马瓜，天天咕嘟啷啊。阿里里把三一级沿路门前头的走路算我马几节被抽水，你妈得什么阿吉说不得话话，我哩走路铺上实在得什么，一面摸面嘛，今年门前头的子阿克瑞图，你哩你阿克电话库，把三阿吉的。
3: 阿克瓦瓦里达罗阿门海尼瓜，富人实在得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五米嘛，一级的子。巴塞苏族部一级富人米伊玛瓜阿面是瓜比，富人实在最久的嘛叫里子。里里富王小路是十五嘛，一级配菜瓦里是办啊。瓦子一级零零，卡瓜四级，初级嘛瓜缺档啊，尼玛苦瓜五档啊，四级苦瓜年少海尼提土着。
4: 那那啥嘛，李松我阿妈，我最喜的项目，我说你，阿去何去赢啊？我念我提示嘛瓜，我就我提示嘛瓜，敢去追嘛白骨馒头。 那啥我妈叫我妈到，这是我阿里家亲阿妹，阿妹那啥阿妹，阿妈哩马达家切瓜，是个拉妈哩马家吃，阿妈平面是哩威亚哩比，把呵呵和拉妈铁丝阿哩比马那啥。

0: 我念母个怕，我念母就是，可是俺的二德瓜二舅前面，俺什么瓜几头年阿伯个，阿妈一二五妈我提示过阿爹啊，阿妈以前嘛，我那不瓜八姐了哈，
1: 我也比杜姐家，
0: 我罗喇嘛一年瓜，我罗爷嘛一年瓜，俺的八路是没参阿妹替他做，俺的来路是还帮阿妹来拉做。

个是没差阿尼巴贝尼哈巴阿尼两阿米阿妈来过妈尼妈咪阿妈你也是妈尼妈咪我在是阿面咋做啊都是阿面都你哇我是阿是咋生阿咪阿是都生阿咪阿妈你咋比转个了妈铁色妈咪阿妈努努妈尼妈吃咪哎还你们是他阿神阿咪咪咪哇可是阿妈咋你他不个了妈的咪咪个妈的妈妈你咋你他处理妈个了妈的咪咪妈的哇我想妈妈阿妈你个啦我怀念阿妈话我思念阿妈死我哈念阿妈行啊努尼抓马阿妈语气的项目母姑姑是过阿妈不花花在比电话里子母爹是过妈妈不是您在比母里子

0: 袜子、衣件、零泥、卡瓜世界，粗就嘛瓜缺蛋啊，泥嘛苦瓜木蛋啊，世界苦瓜年啥海泥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木。
1: 你那嘛李苏里娃就白布，俺就说花花在跌路，我年在里嘛啊。阿们呢，双头锅做么呢？俺爹记录是烧豆的豆欧江阿边路，妈咪妈那那个嘞。铁都古县古次时刻，古汉我你们呢？我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挂头额收集你们啊。我能很闭关，体内瓦塔里阿多木库嫩嫩大锅啊。我们去拍大吉大吉边呢，在北边呢。咋个的嘛呢？我妈阿个父母苦瓜就很可爱的很嘛的巴拉生啊。一几排嘛呢？十年他，我的头位所铺自抓是，而且听木东阿尼接别个五吉他是哪里生啊？四个嘛如还是我木多老哇？阿舅妈恰个是没钱给你。阿妈期盼阿父的翁他们的小姑，面壁嘛提这的这，面前这提付给我。我希望你天津市武清县大有得看光啊！我呢明年才是阿爹几时阿妈提有着，一米李延霞米行啊！我希望你阿可说，我屏幕大。

莉莉可急忙说：“阿宝贝，实在话咱不得，我能一个，我个最忙话。阿里玛尼，我过了你是谁？我听你话，卡瓜苏我得买个了你。阿玛尼，米刷米刷，咋刷咋跟阿不？一年咱们是得得过哈夫奇马库，我在我花都铺不那么抓死。”铁库鹅当年铁库鹅我都梦到过就刷对马黑瓜鼓励了。他的瓜口都的确口个是刷对马露刺的有的年。刷按你撒对马按之一体有年里鹅鼓励。你还是鹅毛花塔鹅还是鹅。其次一时鹅多了是接受他打给打给他。卡瓜苏专门顾他哩，我呢得哩就是我我母呢，阿妈阿妈，我这里苏曼达古瓦白公啊，这是干你他，阿妈呢我得托个苏德瓜家父给我，我咋咋不嘛，哈巴的嘛，求吃牌我就很吃牌做，苏求牌哈巴的嘛，你还牌我就你还立吃牌么得带你他，阿可你啊。这是天妈我的生啊。阿妈呢父弟弟可妈不饿。阿嘎父我却无你提喝刷提配提配子。子妈路呗在你父我的吃。也是阿爸我你在你阿塔里我却马扎。在阿贝里花车马哥。我却爱哈时阿弟比父他我连扎干啊。阿妈我的妈黑门子不留阿里提哈里阿鹅瓜鸡是在聚合了五个鸡阿里提哈哈吹塔阿妈你来别苦瓜怕比个是我的天气瓜你浪啊来别苦瓜你在聚合了做马女故事头个比弄吃爱哈时提过个哈这路你我的丑都提妈个哈啊我呢天气一周都无所得过我见你起我怎么话时提有啊里忙我咋不你忙不个事一大得过怒吃吃的嘎我呢耍不嘎的都无无忙话非早无忙话时提有啊里忙啊行啊个事我阿腾阿咪下都大家忙我我说呢我忙呢耍忙的忙就我就是三里子妈别个，每不苦苦都不说的用啊。阿爹个秋的嘛呢，我天天吃嘛，一日一碗哩。孩子天气一煮瓜收集他，花铺我妈阿可说爽啊。阿妈我得你拉他，一代别个呢，我花铺我说嘛，说得干妈们咕噜就。说嘛秋的嘛呢。一年八合莫比那年阿克刷苦时咱女的用阿妈阿妈生啊那刷不他刷马里马刷格林啊的爹我年阿妈贝大妈吉吉吉哈古我阿弟拉古的大这年贝格了年花铺我收集的字母贝拉起马阿克婆婆那是的嘛替他我年路次的忙过了是卡别管没哈来时没年花盆我来时苦路次拉去搜搜他地花花呗一死里搜到了可是我还去自花给我哈不求妈去路一他路次怎么个搜路流我拉去忙个搜台流花盆我妈搜着过明天撒有地有助力今年我妈的南米事故蛮多，一年白个拉不住，我和我叔叔大妈陪谁玩的话？铁都过年故事就过他，我铁管奥林匹克，这年天气带了过的瓜，屋里面都铁皮，宿舍面都泥瓦哩。铁都过年故事时刻提下他，我呢铁管宿舍带了过嘛瓜。一盒怕米苦瓜是米豆提瓦里不豆

외자 고자두과 따와리 전년 고자만과 문제 티유 고와리 이즈 뜨자하마 저조아 와 아크티관지스 델레코지타 지프 아지 와디니 제그층아 따프 브구타 원예 도그 대란지두마비 아마니 노치 에그하두마 쇼다구타 니베 제그두마 좌와 我的马瓜索比苏修马苏马我苏宁古拉是巴茨吉林古哈马的木塔巴茨格德马普格斯一七二六吉哈是巴茨的卓马的尼纳瓦塔一万年基普提马努巴茨阿吉马阿外比纳尼拉的我阿里马阿格里贝尼马帕努阿吉刷马吃我撇全马的满就 Ama begula nye, seni jua nye alili ninasanga. Nga batsi jili manguasi, mekwe zoto de muji ngabeli machi. Shiha nitsi shinita. Ose seni tele kudugu. Nganu nye newa hinji satsi hukwani mulu ninji kwa techi. Shishi nga njiti buzigu. Hidi huama nga shiche midu ruwali. 我家吃面皮多呢，你妈苦瓜，阿妈的努让我挖了，别个的。弟弟爸妈，我呢擦擦黑瓜垃圾时，阿妈的十千米多钱嘛，一屋门瓜我过你是。我替你们去辞职去他，黑瓜垃圾里挖。家去铺个垃圾呢，阿爸啊，可是我的来过瓜，我的个孙呢，阿妈啊。 我呢，面对钱嘛，一得带我哥哥是，你快怕是得成功个。现在四年年头，天气一转，很大嘛，挂错在旁边捏下。阿妈是教育局挂号码设备，所属森林大树呢，替大人辈，一直捏替挂捏下。我替你挂，我呢替你别啊。 我替此，我的黑乌拉苏阿妈的纳米施工馒头，一年粗卡咱们在对阿贝里，一年我的粗里瓦里马格拉多玛尼，我的替此过多瓦当啊。高一说的过的苦嘛，我恨我，我怕我对你都投入的不服耍，可是阿妈不满着，我另外个五个专门啊，那我咋咋过他，阿妈呢？ Mudu za te ma ngwa la si. Opu ti mundu gu ni ngwa de hu ha si. Mi gu jia shi ma xie lu pi gua wu ji ngwa. Xie lu pi gua chi gu ta. Za ju za ji ta gu. Ngwa sa ma nye. Ne wa za chi za pa la za xiu za ga si. A mu. Hi mu ni. Hi ma fu qie li ta gu. O che ma ca ca wu fu gu ni shi ni. Ge si. 阿妈呢？一铺这两个年岁，一门关键，你是提牌在哪里？我是为什么你是牌里不个人啊？副长古他，我呢，后台在咋进去？我是阿妈辈，后个后台无成啊。后个五个他，副提去这里的嘛，咋不你妈负责个？在你提牌这里嘛，后个说的话最基本啊。 咋不你妈咋还不来？你挂哪里去他？我还没麻花蛋糕。我过的是菜少年，咋不嘛阿妈提客人怎么话？听你还没过。我呢，结果呢，我对你都是你是。可是阿妈被你。那么我投个阿面嘛是，格里阿妈阿爹打他，妈是你，哥阿姐不好时。 贝克的个恩古拉玛计划生啊，有说他妈呢阿克吉是，他个说对的都有用啊。弟弟多嘛，妈舅舅亏了个他，天气被结果大小头说对白，努哈尼是可咋干净哦。阿妈提里贝达他，我的妈妮妮，结果二下提不过二分年，结果他妈一直天气被结果钱嘛提里当啊。
我那个

黑魔大使贾马娃，七头芝麻花大使贾马娃娃。刷大马阿克吉是大秀托所得的灯光呗。错卡是梦在在说阿玛尼，我提此瓜安爹吉是马苏提用啊。黑大马瓜南哈苏，面壁马切苏玛尼，我来米普尼。我最普里马阿妈的，我对的妈，天国跟我。

0: 在靠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熬夜。
1: 因那夜雨错在靠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熬夜。
0: 唔靠米靠熬到那，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好那黑的，记得把那个盖多落来。是火把黑那位走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克，莫对黑瓦对帕我都修。因那是努可以看得对了，米卡明格为四位宙斯的如伽马拉兹，中国迎来了吉普赛姆米大家的大都加伯大卫的卡奎米奥的，中国迎来了那亚都那亚姆米为国家瓦罗塔朱了加蒂为俄罗加伯大卫的卡的，吉胡斯达那了加吉杜拉巴塔奥哈托比为加蒂加吉塔查尼贝哈拉。查耶西挖出来都地火家四次火热火火家来卡亚和富家的马拉修国家的马尾阿尼科姆格姆卡亚的大卫是尼娃娃嘻嘻嘻哈娃姆手表对哈佛维塔嘻正阿肥手举表马姆米周头米阿来阿黑周国加东尼纳尼拉多我好古滴了滴来自然哈尼是有科维来国家有科维有罗乌罗纳哈尼那是为吉克科哈巴的这些尼他干为吉克巴和拉维杰嘎做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克莫对希瓦对帕我都修米兹奥克宝莫尼哈阿奇瓦对帕我都修对吉克帕克和拉维以那些农科医卡的地勒米卡明格为四位宙斯阿奇宙帕的主干勒以那名格斯维蒂霍维加阿格蒂达拉兹杜塔奥加加多修。科哈巴的七谢尼塔，祖国迎来了吉普赛姆米大加蒂达杜加伯达维蒂卡昆米奥蒂修，尼波大加蒂达维阿格蒂达拉杜尤。科哈巴的七谢尼塔，祖国迎来了那亚杜那亚姆米维国家瓦罗塔朱勒大加蒂维奥罗加伯达维蒂卡昆米蒂茨国际会展主席奥蒂，斯蒂马维周斯蒂马利利维三五九月勒那亚杜那亚姆米维国家蒂马利利维奥达姆巴蒂与尼哈亚帕蒂卡奇蒂维奥科加科拉修。科哈巴的这些年来，你起来你去考考，久久代代就要拉大卫莫达塔哈下位俄罗托马西马位自然及差值奥尼尤，期待你你和拉位，我和人那时的每个丽丽家，第二丽丽的卡地来，去跑为俄罗亚提托马西马秀，期待你你，西索巴那州金湖市市察基督管理局卡的奥来，到哪来？这个杜拉巴和他奥哈托比为加地加给他强尼给哈拉，第卡起的嘞，就和吉普为加地加维奥科做大为马霍格卡的古地国给维奥。起的呢，科黑拉维理查斯查耶西木都在道都吹米卡明格对派为他做嘞，挖出来都地火四次火热火火加嘞，

0: 看一下和佛家的马拉之修。你后来你讲阿婆到都吹对马吹为挖出来都地火谷地火来佛写起黑瓦可黑奥哈巴家阿四次可阿胡霍家来佛奥哈可请阿瓦巴帕家阿农业农水部阿瓦是为可哈巴的这些你他干来国家的马为阿尼可木国家的来木干家的大位置你娃娃嘿嘿嘿哈娃木收割秀阿尼可木国家的来木干家卡的大位置对哈菲维塔嘿请阿菲收割部李娜布巴阿西维接可的哈巴的来阿哈巴干位国家的马为阿米罗莫卡贝对其可娃娃是嘿娃对阿国都秀阿尼可这里亚塔带古对哈菲维塔阿拉尼菲罗马我好古明个古表罗的潘纳哈尼，我脚步到古巴，可哈巴对吉尼尼塔古维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比来，马木米走透米阿来，可哈巴对吉阿尼大地来对吉高尼噶维地亚，我去祖国加多尼纳尼拉多，古古维祖国来马木米冒出来和拉维加奥超大家，奥超阿杰古米大拉子来，尼马国家第个加大来，提普里里阿杰第大米大拉比。伊拉姆米维可是下次投到个国位，基本马斯杰和维里对亚加马杰迪加西，里杰迪杜洛古伊拉维多卡卡德多尼佐，不得国国位，卡克蒂亚马古，阿美利加州托特拉夫古达维奥要科，托马蒂亚里加马杰迪杜，阿美利加州托特拉夫可哈巴蒂奇奥尼塔古位，以色列里巴内姆米塔达古博佐。卡说的有黎巴嫩在做大地鱼的普利利维马木家以色列塔大博家这里博为可是下次来求解图马拉嘎维酒来加油图马拉达维酒诺黑阿说那拉维奥布尔家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家求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家求黑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久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七十国写下把对七十年他对七年破国家的马币一个大会楼无论的博会开不别苦托付马币而破入马拉币中华超级对亚的破利利阿黑破帕对大门大亚拉勒中华超级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明个苦超亚七马币的破利利西拉莫拉兹维塔我家也多而家少，下年起破去去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也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弟还得对去拉少，来我去的个地来，打比马卡苏比去去门去拉打比哟，我去的个地来，打比家比也卡对马对多家打比哟，来我去的个对多家打比初者比多卡。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去做未来，我去的隔壁多子多卡，他爷爷的爷爷修。

0: 修比马币不要困难哈呀。马里修比不。
1: 那包草把弄的，对着嘞，家门口那边家就，吃的饱和，起码别打那嘞，那副那刀没为拉好，家门口对你做那哈你。

আশুষ আমি দিশি গামুখ মি খাব খেলিও নে কাছ মুখ নে চ আইজিও ল

Ah,

0: 卡地亚地卡维地叫那，来拿到卡斯维，李家宝家个维就。
1: 好祝母拉祝哥阿祝米拉亲红格萨他哥乌普安多泽普普勒扬拉格萨麦拉迪菩萨格萨格萨拉姆阿祝哥啊啊格萨拉多索阿勒菩萨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云南省农科院潜心推动花卉品种本土化自主研发，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举行，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举办，景洪市专项检查旅拍经营场所，沧源县探索田竹家林下养鸡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走上增收致富路，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缅甸总统米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日，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历经10余年潜心科研，多点区域适应性试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云锦霓裳、高原璀璨、满园春等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省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打破国外景观月季品种长期垄断现状，为云南园林绿化、乡村美化、花卉产业化发展注入种源新动力。6月13日，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充分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云南与柬埔寨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参会双方表示，将通过强化更高标准对接协作，开展更高频次地方交流，促进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打造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等措施，持续拓展经贸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流通。6月13日，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云南16个州市商务局南亚东南亚驻昆明总领事馆跨境电商平台及商协会企业的200余名代表参加。近日，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暨云岭星光宣讲活动在云南省贵金属集团新材料产业园厂房内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首次将发布仪式搬进生产车间。董永山、王波、王涛、郭永发、黄光福、周文燕、王小安、阙宝全、次勇卓玛、夏杰10名一线劳动者获评最美职工。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保护、传承、利用这些宝贵财富的生动实践。近日，宝山市举办“非常大舞台，非遗之夜”文艺晚会，多项市级、省级、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尽显宝山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普洱市通过展示、展演、体验与线上传播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赋能城市发展。西双版纳州举办西双版纳非遗赶摆场文旅融合推介活动，全面展示西双版纳灿烂的非遗文化，并开展文旅融合推介活动。近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力量对告庄西双景景区内的旅拍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检查将商家价格行为是否规范、服务质量是否到位作为整治重点。执法人员逐一核查套餐明细、拍摄精修规则及各项服务收费标准，督促商家

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严禁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杜绝隐性消费和价格刺客现象。近年来，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刀董村立足本地禀赋，积极探索

0: 403人受伤，40人失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18.92万人次，采血量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61.42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请听报道。
2: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14.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3: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库、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2: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领跑腿报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张旭芳：
4: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2: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3: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2: 昆明市献血市民王辉：
5: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
0: 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请听报道。
6: 昨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云南昆明血液中心财务科科长徐静：
7: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6: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

0: 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献血志愿者王威：
1: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0: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红河州弥勒第一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高万荣：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是第几次献血？
4: 119次。
0: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无偿献血志愿者袁修成：
4: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5: 在第十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并非某一个孤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丝线正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连通的关键密码。请听报道。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6: 走进7号馆以后，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8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0: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孟加拉国摄影师：
7: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0: 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立辉：
8: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合作。
0: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不丹国参展商：
9: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0: 云南咪伊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10: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6: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0: 印度奥迪西舞蹈家阿努米·达巴塔查杰：
11: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0: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5: 6月12日，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

0: 行普洱专场。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立足资源禀赋，全力建设绿色经济示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国际生态旅游胜地，开创普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普洱市将加快构建具有普洱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1+3+12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茶咖、牛油果、中药材等优质品类，力争未来五年农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70亿元。中共普洱市委副书记、普洱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刚。
2: 大抓绿色工业，主攻绿色食品、清洁能源、零板家居与零浆纸、矿产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五大产业集群，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力争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700万千瓦以上。
1: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中兴。
3: 我们将依托已建成的34个精品咖啡庄园，打造集咖啡庄园、主题街区、赛事节庆与一体的立体化推广体系，实现普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链贯通。
1: 未来五年，普洱市将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之美成为普洱最亮底色。中共普洱市委常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陈群。
4: 优化碳汇核算方法学，推动 GEP 结果应用于项目审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授信，扩大碳汇的开放，力争2028年碳汇交易要突破10万吨，让普洱的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百姓的幸福产值。
1: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还将以文化为引领，突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全面推进旅游城市建设。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建荣。
5: 加快景迈山5A级景区的创建，茶马古城提质增效，让古道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打造30个农文旅融合项目和50个特色旅居村，让沿线群众在守护中受益，在传承中增收。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8: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克服了各自为政、伟大不掉和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单一制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制度保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职权，中央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和自治权，坚持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这些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各自为政、伟大不掉和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
6: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8: 借车给朋友，车辆竟被擅自抵押借款。

0: 郝鑫将车辆借给朋友使用，竟被私自抵押借款，车主索要无果后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车辆系张某甲于2024年7月在车行购买，日常是其子张某乙使用。叶某、刘某与张某乙系朋友关系，与张某甲也较为熟悉。后叶某向张某甲借车，张某甲将案涉车辆及车钥匙借给叶某，后张某甲催还案涉车辆未果。经报警得知，叶某于借车当天将案涉车辆开至刘某经营的寄卖行进行抵押借款10万元，将案涉车辆交付至刘某处。近期，刘某将案涉车辆返还给了叶某。张某甲遂将叶某、刘某诉至法院，主张返还车辆及给付车辆使用费。叶某辩称，案涉车辆首付款15万元系张某乙向其借款支付的，要求张某甲偿还张某乙所欠的44万元借款，含上述15万元首付款，才同意返还案涉车辆。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张某甲是案涉车辆所有权人，对该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叶某向张某甲借用案涉车辆，将案涉车辆开至刘某经营的寄卖行进行抵押借款。叶某擅自将案涉车辆非法抵押给刘某以获借款，属于无权处分，张某甲有权追回并要求其赔偿损失。刘某未对案涉车辆登记信息进行合理审查，存在过错。刘某将案涉车辆还给了无权处分人叶某，由叶某继续占有案涉车辆。叶某占有案涉车辆的行为属于无权占有，依法应予返还并赔偿无权处分及占有期间造成的损失。张某甲要求叶某、刘某向其返还案涉车辆，鉴于刘某已将案涉车辆交还给了叶某，依法应由叶某返还。叶某辩称，要求张某甲偿还张某乙所欠的44万元借款，才同意返还案涉车辆。叶某与张某乙之间的借贷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叶某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对叶某的该项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车辆占有使用费，因张某甲未提供证据证明叶某、刘某无权处分及占有案涉车辆期间使用车辆，也未提供案涉车辆实际所受损失的相关证据，对张某甲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判决叶某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将案涉车辆返还给所有权人张某甲，驳回张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无情的情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甘带十双板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这里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这里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把河那黑的，这里把那个盖多落来。是河把河那位走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克，莫对黑瓦对帕我都修。因那是努可以看得地了，米卡明格为四位宙斯的如伽马拉兹。祖国因来了，就不再慕名大家的大度加博大卫的卡昆苗的。祖国因来了，那亚都那亚慕名为国家瓦罗塔住了，加地为俄罗加博大卫的卡的。最后是达那了，加吉杜拉巴塔奥哈托比为加地加吉塔查尼盖哈拉。在野西挖出来都地火家四次火热户火家的卡亚和富家的马拉修国家的马尾阿尼科姆格姆卡亚的大卫是尼娃娃嘻嘻嘻哈娃姆手表的哈菲塔嘻正阿菲手机表马姆米周头米阿来阿黑周国加东尼纳尼拉多我好古迪了迪来自然哈尼是有 COVID 的国家有 COVID 有漏了那哈尼那是为吉克科哈巴的这些尼塔岗位，吉克巴和拉维杰嘎做老铁卢卡斯阿米洛克莫的希瓦对帕我都修，米兹奥克保莫尼哈阿奇瓦对帕我都修。对吉克帕可以和拉维因那些农科伊卡的地嘞，米卡明格为斯维杰斯阿奇杰帕的主干嘞。因那名个斯维蒂霍维加阿杰蒂达拉兹杜塔奥加加多修，可哈巴的七谢尼塔，祖国因来了，吉普赞姆米达加蒂达杜加博达维蒂卡昆米奥蒂修，尼坡达加蒂达维阿杰蒂达拉杜尤，可哈巴的七谢尼塔，祖国因来了，那亚杜那亚姆米维国家。瓦罗塔住了大家的为俄罗加博大卫的卡昆明第一次国际会展主席奥地斯的马威走私的马利利为三十九月了那亚都那亚姆米为国家的马利利为奥大门巴的与尼哈亚帕的卡基的为奥克加克拉修可哈巴的这些年来尼哈来尼奇克克久久代代就亚拉达为莫达塔哈夏为俄罗图马姓马威自然及差子奥尼尤七零年年荷兰威，我去云南时，对面个丽丽家，第二丽丽的卡地嘞，七破为俄罗亚铁托马新马修。七零年年，西索巴拿州几乎是四叉基督管理州，卡的奥嘞，但那嘞，这个杜拉巴和他奥哈托比为加地加给他查尼给哈拉，第卡七地嘞，就去七破为加地加为奥克做大为马霍格卡的古地霍格为有。七零年考回来，为理查斯查野西木都走到都吹米卡明格对派为他住了，挖出来都地火四次火，然后火加来，看一下是不加个马拉之修。你后来你讲啊考到都吹对马吹为挖出来都地火古地火来，不写起黑瓦考黑奥哈巴加个四次火，然后火加来，不奥哈考起阿瓦巴帕加个。努耶努吹布奥噶是为，可哈巴的这些尼塔噶嘞，国家的马威，阿尼科姆国家嘞木噶亚的大位置，尼娃娃嘻嘻嘻哈娃姆说歌手，阿尼科姆国家嘞木噶亚卡的大位置，对哈菲维塔嘻情阿菲说歌表。里那布巴噶是为，杰克的哈巴的嘞阿哈巴噶位，国家的马威阿米罗莫卡贝对杰克娃娃是嘻娃对噶个都秀。阿尼考吉利亚塔代古，对哈菲维塔阿拉尼菲罗马。我好古米格库维奥罗的潘纳哈尼，外交部到古巴可哈巴对吉尼尼塔古维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比了，马姆米州托米阿来可哈巴对吉阿尼达蒂来对吉高尼格维蒂亚阿黑州国加多尼纳尼拉多，国古维州国来马姆米冒出来和拉维加奥乔达加。我说阿杰和米达拉之类你马国家的个家达勒的破里里阿杰的达米达拉比伊拉姆米为可是下次投到给国为 Chibu Masu Jeho Vili Ti Yaga Majeti Gashi Li Jeti Tuloku Jilavido Ka Kade Doni Cho Pede Koku Vi Kakati Gamaku Amelika Tutu Tilapu Kuta Vi O Yao Ko Tumati Yali Ga Majeti Tu Amelika Tutu Tilapu Kohapa Tichi Oni Taku Vi Yisle Liba Nemu Mita Taku Bo Cho Kashue Yu Nibani Tzu Tati Yu Tipuli Livi Mamuga Yisle Ta Ta Bo Cho Chilipo Vi Kosasas Le Cho Jie To Malaga Vijo Le Cha Yo To Malata Vijo Nohiga Shona Lavi Obu Eja
3: Osido Kajo He Tia Kacho He Tada Hoda Osiako Ka Tigiju Ki Sitipi Vido Ka Tin Tito Jo He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这些国写下吧，对几十年他对几年破国家的马币也要大会楼无论的博会开不灭库托古马币要破又马拉币周华秋子对亚的破利利阿黑破帕对大美大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米格库秋亚奇马币的破利利西拉姆拉兹维塔欧亚亚多尔加秀哈尼黑破克和摩赫拉币我和国家初者我七国者初者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地怕得对和拉手来我和地给地来大比马卡属比可和门和拉大比有我和地给地来大比家比也卡地马地多家大比有来我和地给地多家大比初者比多卡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和做比来我和地给比多子多卡哈爷的亚一亚秀

0: 好，下面这个的咖啡对着呢，来拿到卡斯维里那姆嘎格维就。
1: 起码喂哦，啊，竖起好起大内乌帕就木胡嘛，竖起大口，啊，多少阿罗木胡肉木阿普一出来，嘎啦木胡起那，啊内就嘎哈啦。

আশু সাজামি দিজি গামুখুমি খাব খেলিও নে কাছ মুখুনে চাইজি ওলা।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湖天色一时度嘛阿吉苏带叫么人啊
3: 林苏六王九百步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么挂一起么明年的铃啊此年他不中了买单结果挂就如果对面国行各方年铁都没对马子走流啊原来生农科元年都得写的是十一路于阿面是得咱多了哇中国云南比建福宅破个米一马代目抓鼻子的嘛昆明挂一个哇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五叶俄兰木来喝酒怪酒怪加个七瓜五十五只乌来喝马代目抓鼻子的一个哇草原先年马单子故事阿阿黑米一马挂酒木皮不酒地酒花瓜的哇这块擦子瓜刷个个嘛你谁去马子抓鼓俄国的马年天飞国瓜很刺我不去中啊缅甸总统缅甸年中国瓜为食物的梦水就了哇阿们年马缅甸是热的梦梦在被装啊都是不苏的讲完年出汉出三年瓜起此年他不中了买汤结果瓜就独孤国行个嘛是多么的马子抓怪就怪瓜独孤国行个嘛你喊我吃么的马子走的哇出汉出三年他中国云南北柬埔寨俄兰木兰呼噜装备子的嘛昆明滇池蒙古的都五十地马的瓜一个哇子的瓜大喇嘛你去阿芝地里边啊你家来混我嘛瓦子阿克今年一瓦子瓦夸来喝瓦大来混我嘛瓦子今年一瓦子百六五十一五佛斯普俄米的摩一百瓦来喝瓦子提摩提洛普俄米嘛一宿一瓦子等啊从汉四三年八年你都你你自出口四年比过把这事都过年啊马古你三年他不有生提莫古提莫年因我阿面是福格斯第八年四年都过不到最渣最巴拉贝罗是代莫阿哥对莫瓦达马因我啊第六年他包山十年十三怪家提扎古的扎四年都过地马五一快十年地马一马三年比亚克奇瓜福马五一马瓜九森林独国比托巴扎什独国阿们海尼初九马的瓦里罗平门街特别的三个瓦里子年啊七十八年中年森林独国之地之港意思大九米的瓦里子年啊没得么米的瓜少可提示你说哈次年一塔一度地里北方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库布斯缅甸总统米二来年说哈次瓦尼瓜主此过年瓜起中国瓜为十五的么水就浪啊白富米意思呢提了一百档啊中国缅甸年阿唐阿米哈来虎年缅和提对阿妈国家中国年缅甸提大缅来做通提里托水就那么挂就市民罗子挂比瓦来虎瓦子中国缅甸缅和提对阿白路祖拉米莫杰特我阿哥伊巴拉子斯你怪巴塞的阿哥瓦夸瓦里子妈的我路爹问啊所以可马吃谁图哥阿米的瓜得哪个字原来生诺科园什么生年最年明一的年别急死于我此时嘛是德兰多拉斯原来瓜死于了于德兰干嘛的三个瓜的瓜从哈次三年他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不也饿了木来喝酒怪酒怪亚克奇瓜无不来喝抓鼻子的嘛昆明滇池蒙古的都一时一直地马的瓜一个瓜原来周时次从八瓜就拉嘛不花计划明一的南亚东南亚昆明瓜自然的怪就怪加个奇瓜五十五只五得比饿了么我打了火马瓜就打了手你还有马车吗你只都地马瓜打个瓦电脑扩大部临沧市沧源县蒙东镇道东卡年马达故事阿拉黑米意思十字路这里得瓦年十字路这里得瓦里年复杂十杂里花我里瓦你都你你生完火瓜他的马儿子瓜马达子切小瓦里马年厉害第一次提对马车这里第马年铁子铁门牌马刺碰啊妈母吃双娃妈年那次球队组里铁妈年你吃什么牌马刺组他的妈妈就说阿嘎比阿嘎夫妇的很是年你还初次我们牌马刺碰啊都是不说什么错卡米的话就叫我年初哈次三年门口我这挂起铁怪擦子挂刷个娃妈你谁去马刺组里是俄国的妈年天飞过挂你吃我不去中啊都是不送你家晚年村里地方挂酒往下挂起国家买单结果挂酒如果对面国行各方年此处三对马刺做的事那台地会一直带领他天安飞国挂给父亲为了年国挂 伊拉法斯都是波德尼从哈斯林达提里装满了瓦伊拉瓜子族的大瓦苏地云里装满了年阿们装满了红木提拉是第十年嘛专辑伊拉这些年提拉多玛年阿吉里伊拉是美国装满了红阿玛苦瓜对木瓦的字等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尼被法罗一直瓜装满了红瓜米阿里里马布地本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尼从哈斯林达提里本啊一四零年美国比伊拉瓜子的红年嘛苦瓜可能那么久里里里巴嫩的不是不地府嘛就有本啊等年里巴嫩珍珠大大丁阿玛阿里地区里尼伊斯里的在尼不地府嘛就有本啊那都是不去别全部一直的嘛瓜妈咪抓嘛提瓜见到了个娃阿姐说米一路有可参与的一句话是那南庄那么的那边是我们的娃阿们提多谈最努力了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收干了
1: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你中暑期洗几皮年中央史密路斯国比祥乐路温远回你是里头啊这大路子的猫过天天孤独了啊阿里里把三一起耶路门街特里子路算我妈直接被出水有没得什么阿吉说不得往后往里子路铺着是在的什么一米摸米妈今年门街特里子阿克瑞图里里尼阿克电话库发现阿吉的阿克瓦克瓦里达罗阿蒙海尼瓜不但是打的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摸米嘛一吉里子发现苏族部一直普个米一毛瓜阿米是瓜比不但是在最久的嘛卷里子里里普瓦说路是十五嘛直接普及瓦里斯本啊
4: 瓦子一届零尼卡瓜世界苏族嘛瓜缺档啊你们苦瓜牡丹啊世界苦瓜年少海你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母
1: 阿妈弄句起的项目不诉你阿奇何可言啊我年我提斯马瓜我就我提子马瓜嘎起举马背骨马刀那上我马抓骨马刀可是我阿里嘎起阿米阿里那上阿米阿妈里马达嘎切瓜是个拉马里马嘎起阿妈皮面是里维亚里比把呵呵和拉马铁斯里比马那上

0: 我念母的怕，我念母就是可是阿里的瓜我就吃了米阿什么瓜几特年阿白个阿妈一个母妈我铁丝瓜阿铁啊阿妈一些嘛我那不瓜八姐了哈
1: 都会比都姐姐
0: 我罗喇嘛一年瓜我罗爷嘛一年瓜阿里巴罗是没参阿米替他做阿里来罗是哈帮阿米来了做可是母亲阿里巴贝里哈巴阿里两阿米阿妈来过妈的妈咪阿妈捏死妈的妈咪我在是阿面咋做啊都是阿面都牛啊我是阿是咋生阿米阿是都生阿米阿妈你咋比转给了妈铁丝妈咪阿妈努努妈的妈吃咪还你们是他阿神阿妹命令我可是阿妈咱你他不给了妈的命令个妈的妈妈你咱你他处理妈给了妈的命令妈的我我是妈妈阿妈你给了我怀念阿妈话我思念阿妈死我哈念阿妈行啊努尼抓马阿妈语气的项目母姑姑是瓜阿妈不花花的比电话里子母爹是瓜妈妈不森林的比门里子

0: 袜子、衣件、丁尼、卡瓜世界、臭酒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木档啊，世界苦瓜年三海年提土着，娜娜三马李苏木。
1: 你那嘛李苏里娃就白不，俺就说花花在跌路，我年在里忙啊。阿们呢，双头过做么呢？俺爹记录是所得的都欧穷阿边路，妈咪妈那那个嘞。铁都古县古次时刻，古汉我你们呢？我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挂头个收集你们啊。我能很闭挂，天南瓦塔里阿多木库嫩嫩大古啊。我嘛期盼大吉大吉百年，再百百年。在后天晚年，我妈阿嘎父母苦瓜就很可爱的很妈的巴拉生啊。一几百万年十年他，我的头位所铺自抓是，而且听木东阿尼结别过五吉他是哪里生啊？四个嘛如何是我木多老哇？阿祖妈恰个是每天过年。阿妈期盼阿父来问他们的生活，面壁嘛提这的这，面前这提付给我。我希望你天津市武清县大有得看光啊！我念明年开始阿爹记事，阿妈提有着，一米李延霞米行啊！我希望你阿可说，我皮毛大他。阿月难度哈，我立刻打他，我把。